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All right.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录什么餐？你别猜。

双联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心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七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实力方可从容演绎。梅赛德斯奔驰 GLE35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8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2: 二十

0: 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6: 我国新能源产业

0: 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

0: 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

0: 院研究员王玉露。
1: 山东产业结构已进入工业提质与服务业提速双轮驱动的新阶段，
2: 收入吧达到1.5亿以上。
3: 德州持续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塑强企业外贸市场竞争新优势。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山东世纪星文体器材有限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近1亿元，建成省级科研平台，拥有新技术、新产品、科技成果300余项。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年底，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行。公司销售总监任文亮：
4: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高端智能健身器材、网球场设备、看台座椅和塑胶产品。今年1到6月份呢，公司出口额达到了3000万元，同比增长了20%。

0: 300余项。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年底，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行。公司销售总监任文亮：
1: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高端智能健身器材、网球场设备、看台座椅和塑料产品。今年1到6月份呢，公司出口额达到了3000万元，同比增长了2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零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娇兰复原蜜50毫升，特惠价只要259元，这款可以说是干皮救星，混皮亲妈，主打蜂皇浆和黑蜂蜂蜜精华，质地像水一样清透，但滋润力很强，上脸秒吸收，换季修护熬夜后提亮效果非常明显。虽然是临期特卖，但品质完全在线，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第二款，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滋润版和清爽版都有，特价仅299元，效期到2027年10月之后，非常友好。精纯系列是兰蔻的高端抗老线，核心成分是玫瑰活性提取物，主打饱满紧致，淡化法令纹，滋润版适合干皮和混干皮，质地丰润但不油腻，清爽版是轻乳霜质地，混油皮用起来也毫无负担，这个价位入手精纯属于闭眼入的级别。第三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特价只要259元，这款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补水又补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

管精华水是水包油质地，既不水又不油，上脸润而不腻，特别适合干皮和熟龄肌。核心是新肌水配方，能帮助后续精华和面霜更好的吸收，用一段时间皮肤会明显变得软嫩透亮。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希望。和家人一起吃顿热乎饭，风东磊都给推掉了。第五天头上，老杨的手机再次响起，绑匪这回发来短信问钱准备的怎么样了。老杨回答说又找来20万，凑齐了100万。绑匪回复那就先交这个数，钱给齐了就放人，然后来到交钱地点。大家一看这地点都傻了，那是运河支流的一座桥上。绑匪让老杨一个人夜里开车上桥，说桥中间的钢铁护栏上有一个篮子，在那里停车放钱，开车走人。这可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办法，桥上吊篮送钱的老杨神秘的夜幕。冯东磊带人提前赶到桥边隐藏起来，这里河面宽阔，晚上灯光昏暗，桥上大车很少，小车很少，老杨开车可就上路了。冯东磊紧紧盯着老杨的奥迪车，一旦有人来取篮子，他便会立刻跟上。可谁都没想到，篮子居然是由一个滑轮吊上去的。老杨把这钱往篮子里边一放，滑轮立即拉动，篮子很快降到桥下。拉动滑轮的人事先已经守在桥下的一条船上，篮子一到，他把钱一拿，船就开走了。
1: 追不追啊？
2: 不能追，孩子还在他们手上，人质安全可是侦破绑架案的重中之重，对于被害人方来说，没什么比保全人质安全更重要的。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4: 嗨，老朋友，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
5: 是啊，当初工厂一别，以为再没机会相聚了呢。
4: 原本想工厂废水就是咱们的宿命，没想到还能重获新生。
5: 你看，不止我们，公园里、马路上、家庭中、洗车店里，还有咱们好多的老熟人呢。
4: 是啊，看来水的生命不只有一次，循环利用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8: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

0: 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学强。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3: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4: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5: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6: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7: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8: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7: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2: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

0: 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树

0: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

0: 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0: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3: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3: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

0: 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专栏今天播出。府院联动，托举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涅槃重生，打开市场空间。
7: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投资破千亿。
6: 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来看山东做增量提品质共惠民生新图景。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与有力支撑，从负债累累陷入破产死结，到重整盘活打开发展活扣，一家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就在司法行政等部门接力托举下开启了重生之路。请听报道。
8: 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投资3000多万元的工业技改项目一号焙烧炉日前正式投产，这也标志着这家年产30万吨、产值17亿元的碳素制品老牌企业正式迎来新生。
7: 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玉珠：
9: 刚接手这家企业的时候，他当时企业名称叫万达碳素有限公司，正陷入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资不抵债的拼死境地。厂里的设备已经经过了10多年的运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缺乏维修维护，部分工序勉强维持生产。
7: 山东万达碳素2010年注册成立，主营铝用阳极碳块、石墨地极等碳材料的研发制造，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接近1/10。然而由于主要股东之间在发展理念、举债规模等关键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企业几经易手，经营每况愈下。2023年债权人将其告上了法庭，要求破产清算。凉山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李娜：
10: 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该企业涉及的执行案件60多件，债务高达11亿元，如果按照以往处置途径直接将企业拍卖清算，企业上亿元的厂房设备将会按废铁价进行处置，顶多卖个几千万元。通过执行程序，不仅还不上全部的债务，300多名职工还将面临失业，而且浪费了企业原有的产能，得不偿失，损失实在太大了。
7: 凉山法院还了解到，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对碳素材料的需求旺盛，万达碳素有市场、有技术，涅槃重生希望很大。而且2022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建立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对破产事务中完善破产援助资金、重整企业股权及时变更等关键环节都明确了处置流程。据此，凉山法院牵头联合阳营镇党委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等 等六个部门组建重整工作评审委员会，他们首先对11亿债务进行了梳理，金融借贷5亿多，民间融资3亿多，原料欠款1亿，拖欠职工工资等近2亿，这些债该怎么还？评审委员会有了底，凉山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吴同国。
11: 确定工作方向后，我们也开始启动破产重整程序，此时一个新的难点和关键问题就摆在面前，如何引进和选聘出合格的投资人接管企业。
7: 凉山县杨营镇副镇长李干，
12: 当好红娘和服务员，经过开展多轮沟通协商，很快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组安全信息网发出招募战略投资人的公告，先后吸引了来自北京、山西等地的6家企业前来洽谈竞标。
7: 经过4轮招募、商谈和评议，耗时2年，最后包括万创探

0: 所在内的两家企业进入最后评审环节。山东万创碳素有限公司总经理孔凡涛
1: 非常看好碳素这个行业的前景，也认可这家企业的产能规模和技术积累，但真正坐到投资谈判桌上，我们才发现碰到了硬骨头。我们团队对这个项目经过评估测算，认为投资的上限是1.83亿元，但法院始终认为投资价格不能低于2亿元，双方谈判一直僵持不下，甚至有好多次到了谈崩的边缘，整个过程既艰难又煎熬。
0: 两亿元是双方谈判的关键矛盾点，更是用来化债、保障300多名普通职工等弱势群体的基本支出。凉山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丛莹莹：
2: 为什么咬定2亿元这个出资底线不动摇？因为我们承担的责任和压力，这些债务主要涉及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债权人，一共涉及229家，300多人，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拖欠的职工的这些工资、医疗保险，还有给企业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像给企业餐厅供菜的、供馍的，这些是最普通的基层老百姓，他们拿不到钱，我们无法交代，所以我们坚决不能退步。
0: 面对法院的寸步不退，最终万创碳素退了一步，注资2.053亿元，分3笔，于2027年底完成全部交付，其他债务分批次清偿。目前企业已经完成资金交付超9000万元，职工债权已经全额清偿，包括蔬菜供货商曹坤在内的普通债权人也陆续拿到了清偿资金。山东凉山万达碳素有限公司食堂蔬菜供应商曹坤
3: 欠了有85000多块钱，中间要了几次一直没给解决，也心里有点腿上骨了，没想到这10多年了这个账还能给要回来，债务结清了心里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0: 从2023年5月法院介入到2025年9月完成产权交接，万达碳素涅槃重生为万创碳素。随后企业决定投资3亿元对现有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目前部分改造项目已经投产见效，福善马再送一程，黄骅至凉山的铁水联运固定班列即将开通。这条大通道每年可为相关企业降低运输成本700多万元。凉山县委常委、副县长张伟：
4: 从企业破产到招商引资，从新项目落地到港航新通道，我们精准用心服务，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破坏环境，不留下烂摊子，把辖区内的优质企业、优质产能、优质资源盘活用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山东台短评：以法治的力度与温度筑牢发展底气。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但好环境不只在放管服的便利里，更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中，在替百姓守住底线的温情里。山东推动府院联动机制，正是为了破解那些法院管不了、政府难处理的跨域交织难题。它让司法合法性考量与行政最佳性考量精准匹配，效能叠加，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多赢共赢。府院联动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越个案办理，它以制度的温度守护最普通百姓的民生底线，以规则的确定性给市场以稳定的预期，守护发展信心。当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当政府既有作为又有边界，高质量发展的底气便在其中生长。
6: 以有效投资带动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半年山东能源领域完成投资1103.6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请听报道。
0: 最近国家电投在聊城临清投资建设的两个风电厂相继投产，17台风机的建设周期较过去大幅缩短。国家电投山东公司临清风电项目经理王健：
7: 从首个塔基动工到首批绿电稳定并网，仅用时5个多月，项目建设周期压缩了近40%，以往整体周期动辄8到10个月。
0: 能源项目投资金额大，拉动性强，但审批链条长，申报材料繁杂，一直是落地的堵点。为此，山东成立省级能源项目清单，推动要素资源向优质高效项目集聚。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王景：
8: 我们就是定期调度，对整个的投资进度是及时掌握，如果是发生一些变化以后，或者项目进展不及预期， 可以去协调加强一些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更快的更精准落地了。
0: 国家定投临清路上风电就是受益者之一，项目建设点位分散，涉及用地、环评、规划、施工等各类审批事项繁多，曾是影响进度的关键瓶颈。入选重点项目后，省市联动在审批流程和服务保障上给予全力支持。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田长志：
7: 我们明确了项目服务专员，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专员牵头组织多部门联合预审，同步开展现场踏勘、方案评审，实行模拟审批、并联审批，大幅缩短了手续办理时间。
0: 多部门合力推动项目提前投产打响，赶上风电行业形势向好，企业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国家定投山东公司临清风电项目厂站长辛毅：
9: 自从项目投产以来啊，整个临清项目两个风电厂达到了7400万千瓦时，创造经济效益1800万元。
0: 重要项目落地不只要引进来，还要动态调。前不久，省能源局对2026年度能源重点项目进行优化调整，28个条件不足、进度滞后的项目被调出，新纳入44个条件成熟、推进速度快的优质项目。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王景：
8: 调整后全年计划实施能源重点项目共计234个，年度计划投资2108亿元，旨在精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构建有进有出、动态更新、滚动实施的良性循环机制。
0: 今年上半年，山东已经完成能源投资1103.6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2.5%，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十五五期间，山东将保持年均2000亿元上下的能源投资规模，五年总量达到万亿。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延超：
10: 下半年，我们将聚焦风电、新型储能、新业态、新模式等重点领域，强化统筹协调，持续加压攻坚，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增量，确保全年完成2100亿元投资目标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5: 工业是稳经济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夯实工业基本盘，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企业扩产能、抢订单、拓市场，全省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向好发展态势。山东台综合报道。
11: 专精特新企业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位于聊城的海天七彩建材持续开展技术改造与智能化升级，依托东阿建材产业集群配套优势，企业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深化与行业头部装修企业战略合作，市场份额稳步扩大。目前企业在手订单达40万平方米。公司总经理赵树民：
12: 我们三季度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和产品的研发，包括一些大客户重点对接，搞好我们的服务和技术的一个配套，那就是打通从设计、生产、施工各个环节的一个交叉，然后呢，提供我们最优质的服务，来完成我们的年度营业收入吧，达到1.5亿以上。
11: 德州持续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不断塑强企业外贸市场竞争新优势。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山东世纪星文体器材有限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近1亿元，建成省级科研平台，拥有新技术、新产品、科技成果300余项。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排至年底，每天都在满负荷运行。公司销售总监任文亮：
13: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高端智能健身器材、网球场设备、看台座椅和塑胶产品。今年1到6月份呢，公司出口额达到了3000万元，同比增长了20%。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中亚、东南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威海依托助威高校科创资源优势，激活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新势能。山东天聚慧能微电子有限公司立足产业刚需，推动高校实验室前沿科研成果加速转化，研发出适配高精度 TDC 数字转换芯片，成功实现高端芯片国产化替代，企业产值稳步倍增，科创实力持续提档升级。在淄博，各企业加大技改项目投入，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迈进。山东泰展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空气泵数字化生产系统，不仅让产品单班产能从1000台跃升至1680台，更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精准追溯。 如今企业年产能提升60%，

0: 质量稳定带来的订单增量高达30%，空气泵产品营收同比增长45%。公司生产总监赵子豪：
1: 我们还搭建数字化管理系统，打通了生产、能耗、质量数据壁垒，实现生产全流程可追溯，为后续的碳足迹溯源奠定良好的基础。
2: 民生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上半年，山东着力培育发展民生领域新业态，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增量、提品质，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今天我们聚焦民生温度，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增长6.2%，较一季度提高3.8个百分点。增量的背后是山东持续拓宽新职业就业空间，健全完善新就业形态保障机制释放的新动能。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进坤：
4: 这一数据是山东省在经济承压前行的背景下，多措并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宏观经济大盘稳固，二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民生消费升级拓展出了新的场景，创造出新职业，比如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岗位。三是就业政策精准施策与服务兜底。
3: 就业扩容夯实增收底盘。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32元，同比名义增长5.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24元，增长4.7%。

0: 要带动了工资性收入的稳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1: 腰包鼓了，底气足了，居民消费也从买商品向享服务、品体验全面升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互联网加养老等新业态新服务持续升温，公共服务消费普惠性不断增强，民生保障底盘更加稳固。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院院长宋步勇：
2: 上半年，我省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增长了2%，涨幅领跑各大品类，持续释放的服务消费需求，倒逼服务业创新业态模式、消费场景迭代，公共服务普惠性的不断增强，优质服务资源持续向社区便民、养老托育、县域文旅等薄弱领域下沉，催生智慧服务、沉浸式体验等新场景，正有效破解优质服务供给不足和居民高品质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1: 翻看经济半年报，山东正立足民之所盼，以进的势头统筹推进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
3: 山东各地抢抓暑期文旅机遇，打造差异化多层次休闲消暑场景，丰富群众夏日生活。全域联动的多元清凉业态也为夏日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让清凉消费持续升温。在德州东海天下水世界，水上乐园成为周边市民游客避暑纳凉的热门打卡地。造浪池中水花四溅，游客随着浪潮起伏，旋风大喇叭、巨兽玩等刺激项目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与体验。游客潘法硕：
5: 现在外边天太热了，容易把孩子抱伤，这里温度非常的合适，大喇叭还有冲浪可以玩，然后待着一天孩子都不想走。
4: 盛夏滨海旅游热潮涌动，在威海市环翠墟，全长870米的新威富路凭借厚重工业底蕴与潮流文艺气质持续走红。这里深挖本土红色

0: 里温度非常的合适，大喇叭还有冲浪可以玩，然后待着一天孩子都不想走。
1: 盛夏滨海旅游热潮涌动，在威海市环翠区，全长870米的新威富路，凭借厚重工业底蕴与潮流文艺气质持续走红。这里深挖本土红色。

0: 上，夜间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鲁中山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3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德州雷阵雨，26到35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3到32度，菏泽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枣庄阴转小雨，26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日照阴，27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威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潍坊小雨转阴，26到33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东营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三起典型问题。第一起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比较突出。这样说，那可是有依据的。往前翻阅今年1月4月的通报，云南省有关部门在工作中频繁排名通报，有的地方未完成指标进行统计数据造假。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对外贸数据只考不核，有的区为争先进不惜购买异地出口数据。十五五开局之年，如此密集通报这类典型问题，释放的信号再明确不过。干事创业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扎扎实实，踏踏实实。追根溯源，统计造假屡屡发生，政机关错位是根子。有的领导干部受数字出关的错误政机关驱使，通过编造篡改虚报数据来装点政绩门面。政绩考核指挥棒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地方考核评价标准单一僵化，不切实际，片面强调总量与增速，基层被迫造数据填窟窿。值得深思的是，类似问题为什么屡禁不绝呢？漳州南平的做法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来一种弊病，用形式主义来纠治形式主义。根据通报，上级发了文点了名，下面走形式做样子，甚至对问题地区只考不核，不惩反奖。漳州市长泰区2026年1月到5月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失实率仍高达 28.28%。雨过地皮湿，风过草又生，这种虚假整改非但于事无补，还助长了投机心态，让人产生只要应付过了检查，一切照旧的错觉。毫不客气地说，统计造假是作风不实，是政机关不正，本质上是对党不忠。

性问题。纠治形式主义走深走实，根本上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正本清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对事业负责刻入灵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求真务实成为一种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十五五的宏伟蓝图靠实干一笔一画的绘就，新征程上与其在数字上费尽心机，不如在实干上见个真章。广州日报消息，广州一位699分的中考考生，原本可以进入普通高中的创新班，却偷偷改了志愿上了中职。这个离经叛道的选择让舆论场立刻炸开了锅，惋惜、质疑、揣测纷至沓来。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并不看好，有人觉得他是被学校的招生宣传给忽悠了，有人坦言想学编程高中大学都能学，犯不着早早进入中职，更有人无端猜测是不是他早恋的女友就读这所学校，少年才一时冲动做了决定呢。各种惋惜、各种猜测、种种声音的背后是固有的思维带来的错愕感，高分读职校是不是吃错了药啊？至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和大众认知里头，上普高考大学才是笔直光亮的阳关道，而选择中职则被看作是差生的退路。一个高分考生主动放弃前者选择后者，拐向职业教育赛道，就像是在既定跑道上突然转了弯，唯普高论的眼镜们就碎了一地。客观来说，对少年的选择，家长会感到担忧，网友会有诸多不解，并非没有道理。15岁的年纪，三观还没有完全成型，兴趣可能转移，认知也会迭代，教育成才的变量太多，每一步选择都可能影响人生走向，很难说哪条路就绝对的稳妥。在这样的人生岔路口，家长的确该帮孩子分析利弊、把控风险，做好成长的引路人。但是升学志愿终究还是本人的志向和愿景。林崇远这位同学也坚定地表示，自己的选择并非是一时脑热，编程爱好从初二开始萌芽，最终形成清晰的职业方向，甚至不惜偷偷改志愿也要走这条路。一个15岁的孩子能找到自己的热爱，笃定相信自我，敢于为此承担风险，这份清醒和勇气啊，是值得珍视的。面对当下 AI 狂潮对编程行业的冲击，他也淡定地表示 AI 只是辅助。当孩子的志向已经清晰到足以为其对抗社会的思维惯性，那么与其强行的扭转或者大声的唱衰，倒不如像林崇远的父亲那样，从最初的极度不理解到最终的理解支持，把选择权还给孩子自己。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它戳中了时代的焦虑。我们还是习惯于困在单一的成功模板里，总有人为高分浪费而扼腕叹息，总有人觉得每个人都应该遵循同一条成长轨道，却忘了人生从来不是单行道，而是无边的旷野。教育的终极目的呢，从来不是培养出一模一样的标准成功者，而是守护每一份独一无二的理想。今晚七点免费马戏表演，大蟒蛇，18斤的大老鼠。如果您居住在城市小区，或许听到过类似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的广告。据半月谈报道，近期在上海、山东、广东等多地的社区街边或者广场上，长鞭劈纸、吞火钻圈等杂耍轮番上演。值得警惕的是，惊险刺激的背后藏着私货和小心思，目的是兜售三无药酒和劣质玩具，而且这些演出一般毫无安全防护，完全是裸奔式演出。街头杂耍承载着民间传统技艺的趣味与热闹，甚至不少经典项目都已经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经是老辈人市井记忆里头的

0: 烟火气。可是现在的街头杂耍却悄悄地换了脸，变了味儿。从报道可以看出，如今的一些街头杂耍已然形成了表演引流、售假牟利的固定套路。在宣传方面，多集中在居民小区，以免费为幌子吸引人来。表演的时候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节目调动围观人员的情绪，比如人和动物互动，展示鞭功、火功、软功等传统杂耍，以此消解大家的警惕心。等人气足了，氛围热闹起来了，表演迅速转为推销模式，借着鸡腿折断后抹药重生等戏码，兜售三无的祖传药酒，或者推销小玩具等等商品，忽悠观众掏腰包，甚至有的以自残、卖残等方式诱导观众打赏。这么说吧，看上去免费的街头演绎，其实就是在设局行骗，传统杂技沦为了一些人牟利的工具，江湖道路跑偏走邪，走向了歧路。再说安全问题也是个事儿，这些流动表演多选择在社区街边、公园广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场地没有任何的安全评估，既没有消防急救等基本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观众隔离围栏，表演的人自身缺乏系统安全训练，一些吸引人的节目，比如吞火、铁枪刺喉、胸口碎大石等等，具有极高的操作风险，一旦失误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以前就曾经发生过锤头拖把砸伤孩子的案例。再就是部分表演所用的动物来源不明，也没有经过检疫，还存在疫病传播的风险。如此种种，让街头杂耍几乎成了没人管的裸奔式演出。人们图热闹去看这类表演，虽说是去消遣，却更像是去冒险。看起来不能由着街头杂耍野蛮生长下去了，该整治整治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常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水利部26号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根据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结果，7月26号8时至27号8时，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目前水利部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四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

0: 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已经习惯网上购物了，扫码验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收货之后的一个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之后就信以为真了，结果却可能落入到犯罪分子的圈套。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的儿童护肤霜，但是刮开防伪码来扫码竟然显示的是正品，那假货为什么能够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当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那么假货是怎么贴上真货标签形成产业链的？防伪码乱象又该怎么去治理？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 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4: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3: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4: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3: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4: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出售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3: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4: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0000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3: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 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姐说，伙同胡某犯罪的四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4: 这四个人呢，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黄油码数据，再向外转售。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条打击。
3: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4: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3: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三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5: 钓鱼网站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3: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5: 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
3: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6: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3: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5: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7: 这两天暑期档的国漫电影《八仙》火爆出圈，极具辨识度的国风美学串联起了山东蓬莱、山西大同、四川成都等多地的实景文脉，现在已经有大批的游客奔赴取景地去打卡旅游。面对扑面而来的影视流量，相关地区如何通过深挖本土文化禀赋，把转瞬即逝的观影热度转化为长期留存的文化吸引力，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影片中八仙过海的故事原点正是山东烟台蓬莱阁。作为八仙文化发源地，山东蓬莱拥有国家级非遗八仙传说。电影上映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为接住影视流量，蓬莱跳出单一观光模式，打造全流程沉浸式寻仙体验。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8: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1: 烟台推出票根联动福利，游客持八仙观影票根，可在全市近20处景区、酒庄、文旅街区享受门票减免、消费折扣，实实在在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山西则以古建与吕祖文化为核心。

0: 心解锁影片背后的三进文脉密码。电影中钟离权、吕洞宾品茶对峙的名场面原型为大同浑元悬空寺。悬空寺管理所所长岳立芳介绍，
1: 悬空寺整座建筑半插飞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殿内的塑像吕洞宾和八仙主题非常契合，适合影视动画题材的创作。
0: 连日来暑期叠加电影热度，悬空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年轻游客专程打卡。悬空寺管理所党支部书记荣海生表示，景区为此持续深耕服务升级，
2: 在讲解服务上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结合热门影视内容解读悬空寺建筑特点和文化故事。
0: 游客参观后不禁感慨，
3: 特别佩服古人的建造智慧，很难想象古人能在悬崖峭壁之上建立一座这样的建筑。
4: 很早就听说过悬空寺了，看完电影八仙之后想来实地看一看。
0: 作为本土出品的成都造动画，青城山凭借多处实景取景跃升热门打卡地。片中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原型是天师洞，树龄约1900年，被誉为青城山镇山之宝的千年古银杏。侠盗吴新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亦取材于此。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师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届时凡持有八仙电影票根的游客即可在青城山景区天师银杏下参加电影同款许愿活动，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先源凭证。
6: 国际方面，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事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位于约旦、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遭到伊朗猛烈攻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3号称正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就在24号会议前，特朗普仍考虑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当天会议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7: 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也将停止军事行动，但伊方仍将对美方的意图持怀疑态度。这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的立场还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伊方对美方此次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6: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管理与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巴加埃当天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说，会谈于24号至25号在德黑兰举行，双方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他说，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巴加埃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

0: 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25号表示，若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它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彭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